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州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一个小时呢，满载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全新的一周了。这个星期有什么大计呢？努力工作还是摸鱼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吧。先暖个身，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 After All。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Adam Lambert 带着全新专辑 Adam 回来了。那这不仅是他透过个人自主厂牌呢发行的首张专辑，也象征着他真正掌握了自己的音乐方向，结束了与 Queen 长达十年的巡演呢，完成了百老汇演出之后，他选择放慢脚步，把最真实的自己写进音乐里。那这张专辑少了过去戏剧化的表演感，多了内省氛围感以及90年代另类电子摇滚的声音色彩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专辑中的 Under the Rain。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嗨，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要跟你分享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很有趣的是呢，现在的她已经站在大型场馆上面演出了，甚至为不少国际巨星担任暖场嘉宾，但私底下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却是待在家里煮饭、做瑜伽、追剧，和朋友聚在一起。或许正因为是这样呢，她的音乐总有一种很舒服、很贴近生活的感觉。那如果今天突然给你放一天假，你最想做什么呢？先别急着回答，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陪你放松一下。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现在是在东南亚多个地区呢出现流媒体回声，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重新进入一些怀旧歌单的循环里面，和早期2000年时代的这些流行金曲一起被翻出来了。那你觉得怀旧这件事情呢，是主动的还是被算法提醒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0: 在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He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这首歌正式上线之前呢，其实已经在现场表演让歌迷听到了，那包括西班牙的这个舞台了。还没听到录音室版本，大家就先感受到这首歌强烈的情绪。那如果有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现在的状态，会是哪种感觉呢？来听 Watch It Burn。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由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随着这首歌在很多榜上夺冠呢， Taylor 在美国已经累积了15首冠军单曲，那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其实想想也很夸张的，从乡村歌手到流行天后，她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那你第一次听 Taylor Swift 是哪一个时期的她呢？现在就把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送给你。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呢即将结束了，但好歌永远不会停，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明天见。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新闻呢，看到一个令人还蛮悲痛的消息哈，就是有一个24岁的工程师，他平常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因为长期加班熬夜导致身体劳累，然后就早早的离大家而去了。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在很多的就是那些健康饮食啊这些东西的条例后面，真的要加一句少加班少熬夜，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分享这首握不住的他，来自于潇潇。

最近有很多的话题呢，都是以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比如说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那最近呢，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比如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事情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做个怪人，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是神经兮兮的事情，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反之，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接下来分享周杰伦的《退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最近我身边过生日啊，然后小孩满月呀，然后这个结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个星期就送出了3次红包，就是炸弹来不停啊，有点让我的荷包钱包有点伤心。梁静茹的这首《昨天》

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又大卖，如果可以，我票演唱会重庆站物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200 九宝梅卡德尔马银营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

0: 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回到节目里，这里是 Asia Touch Me， 在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FM， 我是李松。接下来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传唱全球的舞池金曲，更是一首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独立宣言。当那标志性的电子音效响起，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一股冲破束缚的力量呢？1998年，乐坛一位不老传奇的华丽转身，当年52岁的 Cher 用这首 Believe 向世界证明，年龄从不是限制，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定。这首歌不仅横扫了全球25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更是以创新着 Auto Tune 的那种技术引进带来了当时的音乐潮流，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丰碑。在这首歌当中， Cher 唱出的不是那种失恋的哀怨，而是浴火重生的豪迈。当过去的爱已成为枷锁，当内心的伤痛需要时间愈合，那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足够强大，你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各位正站在你的人生十字路口，需要一点勇气去告别过去，那么接下来就希望你准备好耳朵跟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世纪金曲。有请 Cher 送来 Believe，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一首定义了千禧年 R&B 的传奇之作，来自 Destiny's Child 的 Say My Name。 1999年这首歌随着专辑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首单曲，更是一场文化的现象。那么 Destiny's Child 他们标志性的和声跟充满力量的演绎，把一段关于信任跟猜忌的情感纠葛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共鸣。那句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you acting can't shady， 那至今听来呢依然是带着直击人心的张力。这首歌不仅是真命天女的巅峰之作，更让他们在2001年的第43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一举斩获最佳 R&B 组合跟最佳 R&B 歌曲的两项大奖，奠定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从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到全球电台的循环播放，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跨越了时代，成为了 R&B 黄金年代不可磨灭的符号。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Destiny's Child 送来 Say My Name。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4: 不见散。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来听到方大同

我想每一个人这一生大多都会经历几段爱情吧，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一初恋马上就结婚了哈。但是普通人中间大多都会经历几段这样的爱情，他们有的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让你不堪回首，但是我相信当下一次爱情再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张开双臂去勇敢地迎接它。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继续来送上独舞，来自于徐怀钰。

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今天。

刚刚说到这个 Avogadr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求爱》。

最近突然发现叫什么什么先生的乐队好像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叫做陆先生乐队嘛，然后最近有发新专辑的还有一个叫做不优雅先生乐队。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在后面加一个先生呢？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
1: 我爱你亲爱的，
0: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亲爱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跟方式，所以不一定是到了某个年纪你就要做什么事情，而有你自己选择的想法的话，你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叶。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休闲时光，奉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玛丽苏的现实版本，出道这么久，负面新闻几乎为零，出演的角色、唱的歌也都是她眼中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在电视剧里看看，可是老天都是公平的呀，有爱的你我也能正能量满满，再看悲伤的故事也能遇见幸福的转角。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则是最开始认识他的这首杨坤《无所谓》。

看到在匿名的网站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我只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分享金海心所带来的右手戒指。

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你的身边也好，电视节目也好，借助那句广告词，模仿再像也不是歌坛老司机。那个最开始靠满满的偶像气质就能征服观众的，如今是解锁了一种又一种的新音色。歌迷表示只能好好听，一首也学不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行走的曲风库。送上张学友的谁想起

据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接下来送上张宇和范文芳一起演绎的这一首《预言》。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0: 选 FM。
1: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如果说现在的民谣唱出了不少 loser 的心声，那么接下来这首绝对唱出了时代正能量的样子。第一次听还是在火车上的和谐铁路之声，当然开心的氛围也特别适合做现场暖场的音乐，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19。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品冠所带来的《半生熟》。

们会在理计算得失，会在选择开始爱一个人前考虑我们会有结果吗？我们能跨过地域的限制吗？他适合我吗？最后在一系列的怀疑之后，随着时间不了了之。能够勇敢爱的人实在不多了，我们会在爱里蹑手蹑脚，害怕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回报，害怕伤害。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是你的谁》，来自于陈慧琳。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青春永远是人们最乐于去表达的，每个人都有关于青春的情愫，青春是关于爱情和梦想，但其实我会觉得青春最直接关联的是音乐，音乐中承载着青春中的茫然和遗憾，当然还有理想。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乐戒指，来自于梁静茹。

0: 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daddy. Yeah.
1: 不止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优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会有这样一种歌声，似乎陪我们走过了每一段爱情的起伏，在回忆回荡不已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想起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记忆总会不经意间带着满满的行囊回来与我们相见，也让我们觉得一切的等待都会是值得的。继续为你送上整理蔡依林一首情歌。

0: 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乘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Nation FM
0: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播起好音乐
2: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信好音乐
1: Asia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200 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一个小时呢，满载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全新的一周了。这个星期有什么大计呢？努力工作还是摸鱼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吧。先暖个身，给你送上这一首歌，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 After All。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Adam Lambert 带着全新专辑 Adam 回来了。那这不仅是他透过个人自主厂牌呢发行的首张专辑，也象征着他真正掌握了自己的音乐方向，结束了与 Queen 长达十年的巡演呢，完成了百老汇演出之后，他选择放慢脚步，把最真实的自己写进音乐里。那这张专辑少了过去戏剧化的表演感，多了内省氛围感以及90年代另类电子摇滚的声音色彩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专辑中的 Under the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听到朱竹爱的《好想你》。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散。

嗨，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要跟你分享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很有趣的是呢，现在的他已经站在大型场馆上面演出了，甚至为不少国际巨星担任暖场嘉宾，但私底下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却是待在家里煮饭、做瑜伽、追剧和朋友聚在一起。或许正因为是这样呢，他的音乐总有一种很舒服、很贴近生活的感觉。那如果今天突然给你放一天假，你最想做什么呢？先别急着回答，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陪你放松一下。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现在是在东南亚多个地区呢出现流媒体回声，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重新进入一些怀旧歌单的循环里面，和早期2000年时代的这些流行金曲一起被翻出来了。那你觉得怀旧这件事情呢，是主动的还是被算法提醒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He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这首歌正式上线之前呢，其实已经在现场表演让歌迷听到了，那包括西班牙的这个舞台了。还没听到录音室版本，大家就先感受到这首歌强烈的情绪。那如果有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现在的状态，会是哪种感觉呢？来听 Watch It Burn。

0: 西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由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随着这首歌在很多榜上夺冠呢， Taylor 在美国已经累积了15首冠军单曲，那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其实想想也很夸张的，从乡村歌手到流行天后，她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那你第一次听 Taylor Swift 是哪一个时期的她呢？现在就把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送给你。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呢即将结束了，但好歌永远不会停，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你正在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曾经四度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在全球乐坛掀起热潮的歌手 Ray， 在今年推出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Dish Music May Contain Hope。 这张备受期待的作品呢，用四个截然不同的季节作为结构，黑胶唱片的每一面都分别对应一个独立的情感阶段，旨在涵盖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他自己在解释这张专辑的创作初衷的时候说呢，音乐是良药，这句话他一直深信不疑，像正为自己调剂的一剂良药，希望他能够为整个世界所分享，希望能够用音乐呢，像拥抱温柔一般啊，可以给各位送去需要的时候那种安慰。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有一点点可以治愈的作用，来自 Ray 带来的I know you are hurting， 在 H Touch Music，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歌。

你好，这里是 H Talk Music， 我是李松。多白金认证创作歌手 Clanny 的之前一首单曲啊，算是他的重磅回归，歌名叫做 Folded。 这首歌他此前在2025年的 AMA 盛典上惊艳亮相，还荣获了 BET 大奖的两项重要提名，分别是最佳 R&B 流行女艺人以及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是颁给了那个 After Hours 那首歌哈。歌曲与 Fold 这个折叠一个词作为双关的隐喻，描绘了恋爱关系当中进退拉扯的矛盾情绪，也是通过歌词，充分的那种展现出画面感的句子，细腻的表达出了在分手边缘希望对方回心转意的复杂的一个心理。歌曲发布之后呢，可以讲是迅速走红，空降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第76位，并一路攀升，最终打入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的前十位，据统计最高位次排到了第七，成为 Clanny 个人在美国的首支前十热单。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比较丝滑的 R&B 作品，有请 Clanny 带来这一首，Folded， 在 H Touch Music。

回到节目里，这里是 Asia Touch， 没有在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FM， 我是李松。接下来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传唱全球的舞池金曲，更是一首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独立宣言。当那标志性的电子音效响起，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一股冲破束缚的力量呢？1998年，乐坛一位不老传奇的华丽转身，当年52岁的 Cher 用这首 Believe 向世界证明，年龄从不是限制，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定。这首歌不仅横扫了全球25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更是以创新的 Auto Tune 的那种技术引进带来了当时的音乐潮流，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丰碑。在这首歌当中， Cher 唱出的不是那种失恋的哀怨，而是浴火重生的豪迈。当过去的爱已成为枷锁，当内心的伤痛需要时间愈合，那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足够强。

你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各位正站在你的人生十字路口，需要一点勇气去告别过去，那么接下来就希望你准备好耳朵跟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世纪金曲。有请 Sheryl 送来 Believe 在 H Touch Music。

一首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一首定义了千禧年 R&B 的传奇之作，来自 Destiny's Child 的 Say My Name。 1999年这首歌随着专辑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首单曲，更是一场文化的现象。那么 Destiny's Child 他们标志性的和声跟充满力量的演绎，把一段关于信任跟猜忌的情感纠葛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共鸣。那句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you acting can't shady， 那至今听来呢依然是带着直击人心的张力。这首歌不仅是真命天女的巅峰之作，更让他们在2001年的第43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一举斩获最佳 R&B 组合跟最佳 R&B 歌曲的两项大奖，奠定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从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到全球电台的循环播放，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跨越了时代，成为了 R&B 黄金年代不可磨灭的符号。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Destiny's Child 送来 Say My Name。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黄。

0: 早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他。
1: 好音乐。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林志炫，每天想你100遍。

现在时间21:16。关喆带着他最真诚的感动，带来的接下来这首歌，同手同脚。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送上这首年纪大了一点，来自于陶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她演唱的一首歌跟爱情有关，但是呢不是甜蜜的那种，而是抵抗爱情，就是爱情抗体这首歌。

现在时间21:4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接下来要听到《我看见的世界》。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掌握住自己的快乐，因为此时的你已经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理解的判断力，你不必去期待使人快乐，你有能力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分与别人一起分享，学会理解宽容，在和谐当中共享快乐。就让我们这样的洒脱聪明的让烦恼拐个弯吧，说不定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说不定也就改变了你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曹方的遇见。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那时的我还没见过，在春天里听到了汪峰自行室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铿锵的声音来营造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巨大的反差，而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正是这种直面的寂寞，却透露出了难得的真诚以及勇气，在漫山遍野的绿色当中感受到了巨大的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 1.22。 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继续听到的歌，张靓颖的《这该死的爱》。

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这首心窝的原唱的是刘雅丽，邝美云的版本唱起来特别的轻松自如，风情自然洒脱，而刘雅丽的版本呢，在旋律上不够丰满，而这首歌的旋律是相当不错的。

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送上刘星所带来的游享云亭。

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像齐秦那样，伴随着几代人的情感一直成长到现在。也许齐氏情歌的魅力就在于此。一场游戏一场梦，出自于齐秦唯一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呢，齐秦的演奏之下仍然是齐氏风味十足。

嘴角上扬，保持微笑，让我们一起保持微笑，做自己的主宰，恋爱的胜者。这是生活当中多么普遍的一个剧情，女生们似乎总是容易被失恋所困扰，它到处横行。当我们每次都觉得到了天时的时候呢，它却一再失约，从来没有降临。虽然保持微笑，人人都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但是它可以帮我们解决诸多的困难。听到于子贝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接下来让我们和蔡琴的声音一起走在乡间小路上。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蜗牛的家》。

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送上李宗盛、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Asia FM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来听到回你身边，来自于南拳妈妈。

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从你的城市就路过这一首歌和电影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同样的，这也是一首包含了爱和无奈的歌。牛奶咖啡用节奏鲜活的曲风还有浅显易懂的歌词将身边的爱唱出来，歌曲渗透着牛奶咖啡音乐之旅当中的暖心感悟。送上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城市街路过》。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来到了23:45。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继续来送上天空下，来自于范玮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来听到一首靠近一点点，来自于风鸣炯君《

0: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接下来听到这首《十年》，来自于沙宝亮。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送上这首《孟婆汤》，来自于

我们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本小萌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一股淡淡的忧伤。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接下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

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是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曾经呢是深深的来笃定的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加取得可能跟我们想象一样的这个结果，可是最后就发现说也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想要回头也非常的难，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其实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不是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张学友接下来为各位献唱《如果不爱你》。

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1:14。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生活的这个变化，你会发现音乐当中也悄然的跟我们的变化开始变得越来越近。像当年呢，很多人可能曾经都有出国留学，然后呢，那些海归的心声曾经也有很多流行音乐呢是娓娓道来啊，比如说《孤单北半球》，也比如说梁静茹这首《半个月亮》。

0: 总是希望说把最好的一切给那个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希望把所有的我们能够可以分享到的快乐都分享给我们家人。这种付出有的时候其实远远比呢真的去接受而来的更加会让你内心舒畅，因为这是一个呢自身强大最好的证明。
1: 月满天雪却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或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继续来送上怒放的声明，来自于汪峰。

或许你跟我一样，有一些歌手就这么消失了，你还是会对他们有些怀念。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剧，当电视剧剧终的时候，我总是在 Happy Ending 当中又多了一份惆怅，总是会觉得这些明星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多久他又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扮演了另外的角色。接下来送上张杰和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这是李琦的歌。

现在在你的旅游计划当中，还有没有去到那些崇山峻岭上面，或者说呢去登高看日出这种？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在最近这些年的旅游计划一般呢都是城市和海边，其实呢内心还是会非常的喜欢那些就是有大自然和高山耸立的地方，总是会觉得说呢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山顶去看日出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送上郑欣宜所带来的上期。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生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老师级别的这个同乡。来听到伊能静的《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

对于前任的祝福，有的时候呢，也许在怨恨过去之后呢，只会换来一种呢非常安定和美好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呢，也许朝夕相处啊，可能有一天呢会分崩离析。可是呢，如果说呢在心底祝他一定要幸福，或许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坦诚的美好。我们听到这首《恋上一个人》。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接下来听到《暂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谁也夺不走，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很独特的，没有办法被复制的。但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我们听到李圣杰这首《你们要快乐》。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中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分享这首《外面的世界》来自于齐秦。

一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天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她，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把它占为己有。接下来送上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继续来分享这首爱哟，来自于陶晶莹和孟飞传。

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好好的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不要让他们渐渐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要知道，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继续来分享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来听到这首经典的《告诉我》。

0: 切。
1: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来听到真爱你的云，来自于黄国俊。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说的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费用到这首那么那么的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继续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假想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苦情歌，还听到陈洁仪这首《等了又等》。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送上李恒亮的《尘沙》。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
2: 想你

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送上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和老歌面对面的聊天，就会云淡风轻很多。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怎么办》。

子平淡如水，微澜就像是年轮一般慢慢的扩散，少年、中年、老年就在这样的一圈圈的扩散中抵达。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双手空空如也，但是灵魂却可以富饶无比。灵魂就像是一片田野，一眼望去不过是一片翠绿，实则每一株秧都长得不一样。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0: 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在人群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分执着，九分的淡然，不奢求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里这般的明若清净，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自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听到邰正宵的《相思如麻》。

血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房间》。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用语言，有的人爱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有着花言巧语之嫌，只有行动不善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说语言和行动能够结合得恰恰好，我想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分享这首老歌来自刘畊宏，情话。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送上刘德华跟梁朝伟的《无间道》。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是不是有点动心，来自于吴卓源。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快乐真的很重要，哎，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直觉有的时候比你理性的判断更加的可靠一点。如果说你还年轻的话，那么接下来把席慕容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年轻的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份爱，所以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来劝告你要耐心的等待，不要太早的相信任何的甜言蜜语，不管那些话是出于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对你都没有丝毫的好处。果实要成熟了以后才会香甜，幸福也是一样的。听一首歌，让咱们慢慢等待吧，所以不要轻易分离。周文轩，怎么知道你爱我？

不是流行传递正能量吗？这首歌曲有没有给你带来你的骄傲呢？每个人的骄傲应该来自于每个人的自信，而这份自信应该来自于对自己的了解。小的时候呢，爸妈经常会怕自己骄傲，所以说取得一点成绩之后也要狠狠的打压，不要骄傲，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哪怕打了99分，你也要冲100分努力，99分都不满意，对吧？所以小的时候总会觉得不自信，但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自信有的时候比他的能力可能要重要那么一点点。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的，但重点就是你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做得出色，你就可以了。做一个天真的人吧，天真有的时候会让你有更多的人喜欢你，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帮助你。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 Show You Love。

真正想要撕扯下来的并不是黑色的幕布，而是希望能够迎来崭新的晨光，这就是人们内心的感受。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时间特别难熬的时候，恰恰就是他最难受的时候。正所谓开心不知时日过，痛苦度日仿如年。当一个人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当一个人特别痛苦特别纠结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同一年那么漫长。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时光流逝的飞逝感，因为只有这样，你或许才会觉得，哎，今天或者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错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东风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当年你有过追星的经历吗？你是不是也会因为一张这个明星签过名的照片而相当的兴奋和激动呢？可是当你回到家里边冷静下来之后，再去看那张照片上的签名，你会觉得那真的就跟鬼画符一样，根本看不清他到底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说啊，明星签名呢，画的是一种概念哈，他们绝对不是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的写上楷书。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呢也不要随随便便来签名，你不是明星。像有一位女士啊，她多年前呢就是跟别人做生意，然后呢就是别人就让她在一张白纸上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留下来了电话号码。结果多年之后，那个人就把这张白纸变成了一张借条，向法院起诉她，要求她赔偿本金和利息。法院因为这位女士无法证明她当年没有借过钱啊，最后判决她还是要把这笔钱还掉。所以这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多长点心吧，多一些法律意识。来听到这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于张学

轻的时候，你曾经听过这样的歌曲，做过什么傻傻的等待，或者做过什么冲动的决定呢？别太在意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选择了。青春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怎么过，严谨也好，疯狂也好，认真也好，随意也好，反正你都会一样把它过得乱七八糟。所以面对着这些歌曲，可能我们会想念当年曾经执着等待的那个人，

0: 我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不散。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当年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初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比如说当年呢，我也曾经从来是烟酒不沾的，而现在的话，哎，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说哎，有些时候也会小酌一杯，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当年这个很讨厌这个老爸喝多了然后回到家里边，我就想把他驱赶出去。我现在的话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当年最讨厌的人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或许能够让你小小的清爽一下，来自宇宙人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都说九零后的这一代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彰显自我，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九零后并不是一群就是被物化了的这一代，而他们呢确确实实有自己的精神食粮，而且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来听到一首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

其实在感情当中呢，信任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谎言的话，也许就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一些裂痕。谎言呢，也许可以来弥补或者是求原谅，可是呢，终究还是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跟伤疤。继续来听到一首《一种念头》，来自于王若琳。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接下来分享会有那么一天，来自于马兆骏。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B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

0: 神 FM。
1: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2: Asia FM，
0: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要知道，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士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那不是真的要烧人啊，它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接下来听到任逍遥来自于任。

0: 小球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这场舞。
1: 不止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4: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4: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4: 我们
3: 不见散。

0: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看到时间来到7:4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琦，12月11日天气晴。

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就有这么多，还有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节日，当然还有私底下情人们之间、家人们之间的一些纪念日，可能要记的日子非常的多哈。当然以前真的要靠脑子记，现在方便啦，你可以记在手机上，用智能来帮你记下来，到了那天的时候就自动会提醒了。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今宵酒醒何处》。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